0: 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1: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0: MPR 电台 AM 999，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华语频道发现觅，感受内心，发现最棒的自

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茅盾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不是你战胜生活，就是生活将你揉碎。生活永远不会让你活得很轻松，时不时会给你点压力，甚至会压得你喘不过来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努力地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，能够让家人生活得开心一点，可是有时越努力却越感无力。其实这世间的一切动和静，无非就是一颗心的走向。安静的人都有着强大的气场，安静有时比喧嚣更有力量。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静。每逢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闲。天地旷远，人生一世，难免被这凡间的凡尘俗事缠绕。如果心不静，情绪不稳，又怎能安身立命呢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前行的路上有风雨，也会有彩虹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伤痛。人生八苦，归根结底不过就是求而不得。我们的一切伤痛，唯有让时间去慢慢淡化，以静去医治。世界的样子都是由你的心来决定的，尊重自己的内心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不同时间的选择。大家都像这世间的尘埃一样，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粒而已。不但人言，不畏俗世，事不急，慈悲，理不变，智慧，是非不闻，清净，烦恼不扰，自在。如果人能够常怀清净之心，那么天地也会静宁。内心的宁静都是经过岁月的打磨和光阴的沉淀促成的。生活越平淡，内心也会越灿烂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世间的事不如意十有八九，对错得失不要强求。唯有保持一颗安静的心，才能够抵挡这闹市洪荒。在这滚滚的红尘中，生活不得不在明天和意外之间穿梭。面对世事无常，人情冷暖，我们需要给自己减压。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，如果你能抱守一颗丰富安静的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富有。一程山水，一程跋涉，我们的心灵总是得不到满足，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想要满足各种欲望，想要站在人生的巅峰俯瞰众生，却又不愿意去努力。人生的风景就是心灵的风景，内心强大的人从不会期望得到外界的认可，而是默默的努力，默默的坚强，厚积才能薄发。懂得安静的人也是最有实力的人。

不言不语间也能一眼洞穿人心。安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在岁月的淬炼下拥有驾驭人生的自信和从容。安静的人不急不慢，不骄不躁，不争不抢，心中自有定力，安稳乾坤。静下来的人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如果太过在意别人的言论，总是活在别人的言语之下和别人的评价里，就会限制自我的潜能，也会压抑自我的发展。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心上的风景，失去自我的人才会患得患失，烦恼不已。人生也就30000多天，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活出自我，开心快乐，没有不说人的嘴，也没有不被人说的人。那么在阳光里，尘埃自会落下。一个人最好的成长方式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学会向内求。向内求就是找到自我的一个成长的节奏。与其临渊沐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一个人只有了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需求，才能够成就自己。内心强大的人只会把精力放在自我的成长上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人也只有把自己的心路走好了，才能够轻松愉快。如果不幸福不快乐，那就改变一下自己。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，坚持了不该坚持的。人生最难走的路也就是心路，最难过的坎儿也就是心坎。生命中很多东西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人只有做回自己，回归生命的本真，方能呈现一种宁静的状态，让心灵摆脱环境和外物的束缚。以不变应万变，尘世里很多东西，一半是不值得去争，一半是不需要去争。所以有这么样一句话嘛，性格决定命运，气量决定格局。人的心掌管着各自的情绪思维，你的心里如果有风景，又怎能看到外界的萧瑟和悲凉呢？如果你的心里丰富饱满，又何须活在别人的言语之下？我们的心灵饱满丰富，我们的内心强大且坚韧，我们只做最真实的自己，自给自足，一切都在心里，无需向外求索。遇到伤心难过的事情，人很难平复自己，都需要一个过程，所以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切都不再如最初那么刻骨铭心。调整好心态，青春有限，你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等待，去追忆，去痛苦。平常心面对一切，你将会有更多的精力面对未来。忘记是为了更深刻的记忆，所以不要刻意的去忘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每个人的路上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过客。每段感情，每段经历，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留下的印记。不论回忆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，都是已经发生的。学会感谢生命中每个曾经相遇或离别的人。学会遗忘并不是很轻松就做到的，因为许多人忘不掉哀伤，耻辱是刻骨铭心的。那么就需要我们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问题，既然发生了，就注定无法挽回。当你在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，你也将错过夜晚的月亮和群星。当你失落和悲伤的时候，最好也要学会忘记。不要在乎脚下的路，前面的风光会更迷人。过去的也就过去了，但是留下的是最美好的回忆。为什么要刻意去忘记呢？要明白，如果你自己都不珍惜自己，谁会珍惜你呢？人活着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快乐，更幸福。而幸福的生活是要自己努力争取来的。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就要有为之奋斗的欲望。为了人生的奋斗目标，人必须使自己努力工作，在工作中寻找乐趣，让单调乏味的工作充满生趣，使自己无忧无虑，身心健康，生活平和而安逸，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。如果没有斗志、信心和毅力，人就可能遇到周遭的人种种的手段而艰难生存。因此，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幸福，我们必须树立人生的目标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。自己去努力了，去实现的过程中，心情也就会随之好起来。一杯酒，不同的人喝出不同的味道，有色辣，

香醇，正如我们的人生，倘若懂得欣赏和品味，流年何处无风景，即使是身处谷底，也依然会有清风相随。如此时的你正是这样，何不举起岁月的酒杯，斟满人生的风雨，无论红尘几多飘摇，独醉流年何不静好。

有些人说话就像春天，暖心；有些人说话就像夏天，热情；有些人说话就像秋天，有收获，有喜悦，也有一丝淡淡的哀愁；有些人说话就像冬天，一股寒气总是从后背凉到了内心。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就是言语，最便宜的东西也是话，最贵的话一诺千金。这个诺字好，就是行，同意的意思。最便宜的话一文不值，就像屁一样放掉了。生活中总是不乏这样的人，话还没有说，先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堡垒，口一张就伤人。这样的人总是自以为是，目中无人。有些人初见如故，哈哈 哈， 哈，一句玩笑，一句问候，舒心。这样的人最是容人。有些话一出口就带风，这样的话是风凉话。有些话一出口就像淋了雨一样，这样的话水分很大，多是吹牛。话有长短之别，长话删了细节就是短话，短话夸大其词就是长话。话也有轻重之分，掷地有声的话是有分量的，也有像云烟一样的浮夸的话。有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另一半总是藏着掖着。有的话话中有话，有的话话外有话。有些话是白天说的，有些话是晚上说的，有些话是大声说的，有些话是悄悄说的。有的话是男人说给女人听的，也有些话是女人说给男人听的。有些是茶余饭后的话，有些是万万不能说的话。有些话说了没什么，有些话说了会后悔。说话的确是一门艺术，但是这门艺术是学不来的，因为话说于口却发于心。说话的品味完全取决于说话人的内心。一句话不仅有话的意义，还有说话人的身份、地位、学识、涵养、性情等等方方面面。所以有的话不是人人可以说出口的，有的话一旦说出口就成了名言警句，就成了大家可以遵循的道理。有的话说了几千年，听起来还是那么受用。话是说给别人听的，有些话天生有磁性，百听不厌。读书的时候听有些人讲话娓娓动听，如沐春风，如饮甘泉，你就觉得世间竟然有如此的妙言良语。渐渐的我明白了，语言的美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美，更是一种人的内在美，他的气质美。见的人

多了，听的话多了，那些说好话的人比那些把话上带刺的人美许多。人说的第一句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父母，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差不多是儿女的名字。这是人这一辈子说的最美好的话。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原本是美的，只是后天的纷乱繁杂扰乱了我们的心性。在生命长河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。在自己的路上，我们何不放下那些轻如云烟的名利追逐，和每一个相遇的人好好说话，用最美的语言留下最美的自己呢？其实人活着一辈子都在学说话，要想把话说得让人满意，总结下来其实是四句话。背后别说闲话，人前别说狂话，生气别说狠话，困难别说怨话。人与人之间都是不断磨合的，相爱是吸引，而相处是改变。没有谁天生就和谁相配，也没有谁天生就和谁是仇人，都是在相处中慢慢的融合。毕竟我们避免不了与他人接触交流，语言是沟通最直接的方式。背后别说闲话，我们常说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别人的事情与你无关，不要轻易拿出来评论。而且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总有一天会被当事人知道。背后说闲话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做人不诚恳，令听者讨厌。没有完美的人，人人都有缺点，别人有缺点可以当面指出，但不能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别人的嘴我们管不了，但是我们能管住自己，需要懂得尊重别人。人前别说狂话，成熟的麦穗总是低着头，正如身边优秀的人更谦虚，有能力的人更低调，他们更懂得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总是默默地付出努力积攒能量，值得为自己留一点余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做人不能太狂妄，谁也不能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生气别说狠话，已故的曾仕强教授说，人生气的时候话无好话，用脸色表达更加合理。人在生气的时候往往会说出一些直击要害的狠话，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永远也收不回来，始终成为别人的一道伤疤。再好的关系也会有了裂痕，再也不能如初。生气的时候最好别说话，多一份沉默以后就少一份自责。困难的时候别说怨话，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困难，怨天尤人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，只会让自己更心累。你可以偶尔发发牢骚，但不能整天抱怨，谁也不想和这样的人长久的交往。与其在这一味的抱怨，不如去想办法解决，而不是消极自己的人生，浪费他人的时间。会说话的人不仅会让人如沐春风，做事也会顺风顺水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场合，都不要说这四种话。好好说话的人，运气都不会太差。

今天我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酸甜苦辣都已尝，烛灯映辉煌，千里万里山河路，家人是臂膀，乡音乡韵思乡情，心安寄故乡。一杯茶，一段话，一首歌， AM 999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四海之音伴您前行。